0: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个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

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幼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幼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幼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幼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

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 29.1%， 较上年增长 0.1%， 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0990人，占全市人口的 28.5%， 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 3.5 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 23%。 无论是在京都生活十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又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尽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

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就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中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中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终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
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然有条件思考中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 87.45 岁，男性 81.41 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 8% 上调至 10%， 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 0.001% 至 0.02% 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 0.002%。 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十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70%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 50.8%， 70至74岁占 33.5%， 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百更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百更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

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一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百根鱼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0000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百钢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的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他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他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他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津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4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他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

床的丈夫整整八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她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今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一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今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一个多月后，她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带，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9月9的重阳节。那茱萸带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带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

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音乐全世缠绕，管你嘴角，所有在我微弱时，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夜，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些事儿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更有耐心。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有时候你把什么都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也就知道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收听守候。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忆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神经病。前一秒还是嘴角微扬，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有人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儿，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讲一万句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置身事外，谁都可以心平气和，身处其中，谁还可以淡定从容。所以请不要轻易地评论任何人，因为你不是故事里的人。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

0: 开心好歌曲也是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6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4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一首老朋友
1: Number 4。 Hey

0: 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上榜第20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第19位，斯丹曼做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第18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第17位，楼顶 Loading 爱曲上周第9，本周跌落至第16位，许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第15。

0: 碰到这样的客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最后你还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能够完成这个过程，有一个成品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要求？然后你当时是怎么考量的？
1: 是当时是一个算是一个朋友吧，他是一个 4A 公司的一个艺术总监，然后他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一个东西，然后他要亲手做，然后我教他做。然后呢，我当时给他的回复是，我说你想要做什么，我帮你画图，帮你制作，我可以完成高级定制。但是他说他不要就是我做，他要我教他做，他要亲手做一个东西送给他的女朋友，
0: 特别想要享受自己去敲敲打打，
1: 对，
0: 磨的这个过程，
1: 对，他想要亲手做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觉得这个过程，比我在外面比如说买一个什么东西送给女朋友这种的来的更珍贵一些，
0: 但是这个做一个首饰，说实话，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的话，就是一头雾水啊，就是我要从哪儿入手？是当然先有个设计图，然后我再去选我用什么样的质地，然后再去哪儿去做呢？这不能真的自己在家里敲敲打打吧？
1: 对，可以找到我
0: 啊。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上面的这个图片找到银然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设计最初的一个想法，有一张设计图，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比如说是不管是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根据你的想法，然后再去选择材质，是银子更合适还是金更合适，还是或者别的什么材质更合适。然后再有就是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你就可以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工艺上的一些东西，这个都得是不断的慢慢的积累工艺上的一些东西。
0: 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着重的把这个故事都完整的讲给大家听，也其实是给大家普及一下，说第一，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要给我的心爱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亲手制作一样饰品，然后可能材质会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因为刚才你特别提到了那位朋友是艺术总监嘛，我相信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艺术功底在的。那像我这样的就是完全零基础负基础的朋友，如果也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可能实现？当然了，今天我们没有把那个好朋友他希望定做的这个由自己亲手完成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因为这个是非常私人的，然后又带有他自己情感啊设计的一些理念呢、可能是他和女朋友之间的一些感情的经历呀、好，我们来说一下，如果希望自己亲手的来给家人朋友做视频，第一步当然是要有一个设计的理念在，这个是说你会辅助到我，画图呀或者怎么样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那我需要跟你去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1: 你首先要先想清楚自己要做哪个品类，比如说你是要做戒指、项链还是手镯或者是什么？对，先要想清楚这个品类，然后想一个大概的一个主题，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或者没有想法，我可以。帮你想几种的想法，你可以选择一下。对，然后画好图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步。比如说我最擅长的是用雕蜡的一个方法，就是最开始是一个首饰蜡，然后进行雕刻，雕刻好之后呢，然后我会铸造，铸造好，然后这个中间大概需要一个48小时的时间吧，对，就2天的时间，然后去铸造，然后铸好了以后，是一个粗的一个没有打磨过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的，你可以选择铸造金饰或者是银饰都可以，然后铸好以后，然后我们再来打磨，可以有很多种表面的打磨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们。
0: 这个铸造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基础的设计图之后，它铸造的是依据我这个基础的设计图的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形。那这个完成设计图的过程我们再倒回来说一下。因为第一呢，就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之所以想要去定制 或者是自己亲手来做饰品，一定是第一呢是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热爱向往和追求的这样子的人，那他内心会蹦出很多想法吧。
1: 嗯，会
0: 对
1: 会有。
0: 那我们是要先把这些想法都筛掉。

0: 然后你再告诉他，哎，哪些想法是可能可以通过视频经营这些东西来实现的，哪些可能太具象了实现不了。
1: 嗯哼，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潜水员，然后呢那个他是想要特别喜欢潜水吧，所以他就想要以海岛为主题。
0: 我以为他想做个脚蹼谁挂在身上。
1: 嗯，他就想以海岛为主题，然后那个做一套的首饰设计。然后那我就会问他，我说比如说我们海岛，他那他就会用到比如说蓝色还有白沙滩，那你希望这个蓝色和白色以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来呈现呢？是珐琅还是宝石镶嵌？对，然后我们就会先有一个先期的一个沟通，然后确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具体的画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子。
0: 这个你看，这已经是非常具象了，海岛、珐琅，然后我们再出一个设计图。哎，但是这个呢，如果单纯的说我们海岛，那当然了，有心形岛，也有是很不规则的那种形状的岛，它会变成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我没有学过艺术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它的一个转化和变化的过程。
1: 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可以画很多套方案，然后最后对比一下，然后对，就可以想出来自己最后最终想要的一个东西。
0: 从具象到抽象，你会把它变得有多抽象？
1: 就是发散思维啊。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海岛，甚至可能是一个彩色的，对，都可以。
0: 好，这个有朋友花仙子在说啊，这个特别酷啊，觉得看了你的这个设计之后，这个酷的感觉可以再细致的描述一下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我们会把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变得很抽象，然后涉及到视频当中。那如果变成了视频之后，你们的第一反应是酷的话，那这个酷会变得具象还是抽象呢？海龟鱼月在说，哎呀，好漂亮，看得我都想要一个了。我跟依然商量一下，提我应该没有折扣。这是
1: 有折扣，
0: 但是好漂亮，这个至少是大家看到以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留下的这个小尾巴。设计的这一套啊，七个视频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制作完成，到底这些元素都是依然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心境哈？我们再说回到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其实是可以来自己制作一个视频的。我在广告的时段也跟依然说，我说做一个纯粹的对于首饰制作的这个过程啊，工艺完全不了解的人来说，我对于雕蜡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奇，就是这两个字的形容是说我雕了一块像蜡烛一样的东西吗？
1: 蜡是有这么两种材质，一种是软蜡，一种是硬蜡。如果是用来雕刻的话，我们会选择用硬蜡。然后那个工具有很多种，比如说像那个小刀啊，然后还有你知道牙科医生用到的那些钻头，那些我们都是用拿来雕刻用的一些工具。
0: 对，是这样的，有软硬之分。
1: 对，
0: 但是这个软蜡和硬蜡是取决于说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饰品的材质吗？
1: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那个只是印一个手印上去的话，我会选择用软蜡。然后但是如果比如说是你想在上面稍微有一点造型的话，我会选择用硬蜡。
0: 稍微有点造型。
1: 对，
0: 我们也先回答一下光佛恩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关于饰品的问题呢，可能是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问，但是又觉得说好像很有抽象就没有问出来的。他说那嘉宾可不可以通过买家的这个形象气质来推荐适合佩戴的首饰呢？我说这是一定要的吧。
1: 是可以的。对，而且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会有不一样的首饰的选择。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那这个衣服和首饰到底是不是够得体，然后我觉得这个得体是很重要的。
0: 得体的概念呢，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职业年龄还有今天即将出席的这个场合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我们大致举几个可能你在你的客人当中也会比较常遇到的职业呀、年龄呀，还有就是他们会出席到的场合，给一些稍微具象一点的建议吧。比如说我们需要佩戴一个什么样的项链，它的大小会怎么样选择，材质怎么样比较好。
1: 比如说你

0: 今天要去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party， 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小礼服，然后那个首饰，如果你的礼服是那种纯色的、单色的、简单的礼服，那你可以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夸张一点的饰品佩戴，然后这个饰品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亮点。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就是上班，然后可能我穿的是衬衫，然后西服外套，然后可能比如说就会推荐他戴一个锁骨链或者比较简单一点的首饰。
1: 这个西装外套我觉得配胸针应该也不错。
0: 对，胸针也可以。对，
1: 胸针的话那就要考量它的这个质地和大小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如果说你的外套的质地本身就很轻薄，那你这胸针也不能太大，不然的话挂上去它就垂下来了，坠下来了，可能只需要一个小的点缀。但是如果马上进入到秋冬季节，大家这个西装会稍微的挺一点、厚一点的话，就还问题不大。选一个点缀的东西在上面，这个是大家最常会出现到的两个场合，一个是工作当中的商务场合，一个是这个需要穿小礼服，这样一个过程
0: 活动的场合。
1: 但是你推荐的好像都是项链。是因为你自己就做项链的原因。
0: 项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从视觉上来讲，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1: 一个装饰。
0: 对，然后那个我其实自己还也比较喜欢做戒指的设计。
1: 对啊，我发现了，就是我跟怡然的距离大概一两米吧，他手上大概戴了五个、四个。一二三四五，五个哈，就是两只手加在一起，一共五个戒指。让大家想象一下，它都分别戴在哪个手指上了？但是搭配起来，我并没有觉得很夸张。这个也是你刚才说到的得体。
0: 对。就是因为我的戒指是有分系列的，我会选择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我配我的衣服，然后那个搭这个系列，对。搭配不同的系列，它可能都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就是只要和衣服配得体，然后它就会是一个亮点。
1: 因为今天怡然自己的搭配呢是以白 T 配上一个灰色的外搭，那可能你的这个第一是银饰就会比较适合了哈，颜色非常的融入感会比较强。而且我观察你，不论是今天自己带来的是一个系列的里面一个项链，还是你的五个戒指，都不属于夸张设计，就它的第一它的体积都不会特别的大，这个也是考虑到你今天衣服的材质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说一说具体的大家今天在微博的图片当中看到的这个系列。我已经帮大家总结了一些，找了一些元素哈，这些元素到底在怡然的心目当中都是怎么样组合起来的。我比较好奇的是，在基本上每一个图片的每一个项链当中都会有一个就是尖尖的这样一个，但看起来有点像骷髅，但是我又不知道它是不是骷髅的这样一个设计。我们先讲讲这个吧，因为尖尖的有点像鹰嘴，我觉得
0: 那是一个鸟的一个头骨，
1: 鸟的头骨。
0: 对。然后那个灵感来源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你有看过那个007的那个游戏？
1: 对对对，
0: 它的开篇就是墨西哥的那个亡灵节。
1: 就是大家都特别热闹，都上大街了。然后那个007又被都混淆了，就是弄不清谁是谁那个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是因为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参加了，看到这个节日，特别的觉得喜欢、新奇，然后决定融入到你的设计当中。
0: 对，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它其实是有点西方人和东方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可能我有的人啊会觉得就是亡灵是一种
1: 听起来有点恐怖，
0: 对，有点恐怖的感觉。但那个墨西哥人他很热情嘛，那个民族就很热情，然后他们就把这种东西当成一个欢乐的节日来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正能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那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那个骷髅的头顶雕花，然后这是他们墨西哥亡灵节的一个特别代表的一个风格，然后我就用这个风格提取出来，在鸟的头骨上雕花。为什么选择那个鸟的这个头骨呢？
1: 在头骨上雕花，对于他们的节日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祝福？
0: 是亡灵永生的意思。
1: 那你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祝福给予在鸟的身上吗？
0: 对，
1: 鸟的头骨上面。
0: 对。
1: 这个选择是什么类别的头骨上面去雕花？这个也是纯粹是个人喜好。

0: 对，因为我选择的是鸟谷，然后我是因为特别喜欢鸟的这个元素，因为我觉得鸟是一个很自由飞翔的一个感觉，嗯，然后所以特意就是找了鸟的这个头骨，然后用来雕刻。
1: 嗯，而且在这个系列的图片当中，还有一张图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有半个展开的这个翅膀。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一和这个自由呀、飞翔啊、这个主题非常的契合。再一个也是你个人的一个喜好吗？这个羽毛的这种感觉，翅膀的这感觉，
0: 对，飞翔的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面，哎，大家在说这个叶子哈，
0: 嗯
1: 啊，说叶子的意义是什么？和它们拼接在一起的意思？
0: 嗯，可能更多是一种叶子和花枝，它是一种自然方面的一个感觉，而中间我用到的那个齿轮，又是一种有点像蒸汽朋克的感觉，就是很冲撞的那种感觉。
1: 嗯，还有朋友说感觉银饰品当中呢，这个骷髅呀、刀刃一类的会比较多，其他材质的好像这一类题材会少一些，是因为制作的工艺的问题吗？
0: 嗯，我觉得可能
1: 观察的好细致哦。
0: 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银饰这种材质，然后它的那种做旧以后的感觉，更适合用来表达，比如说像骷髅啊、刀刃这种的东西。
1: 不是因为它的材质比方说比较软，然后可能出来的这个形儿会更好一些，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其实不是，金饰也可以表达。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

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开始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台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

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万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天津教案的一节，也让两宫太后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得了，接下来啊，该办点高兴的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同治皇帝马上就快18岁了，他们要为同治帝选妃。等皇上大婚之后，便可以亲政了。其实，为了造就一位明君，两宫太后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同治帝的教育。大清皇宫里的洪德殿，便是皇家的私家学校，也就是上书房啊。同治帝6岁就进入上书房学习，由咸丰皇上亲自为他指定的老师是李鸿藻。从此以后，这位李鸿藻师父伴随他度过了10几个春秋。 李鸿藻不但说学识渊博，而且教导有方，而且为人也老实忠厚，性格温和，心胸宽广。同治帝既畏惧他，又敬重他，师生情谊非常厚。两宫太后也非常重视李鸿藻，特别是西太后，对其他的臣子很少有笑脸，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而对李鸿藻呢，则另眼看待。一方面，李鸿藻才学深，令他佩服；再有一点呢，他是自己儿子最得意的老师。皇上的品行很多时候是靠老师来引导。尽管说西太后也有所担心，一旦儿子长大了，他手中的权就得夺过去，但是他也明白事灾必然，这个没办法改变。但是同治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让两宫太后十分焦虑。因为什么呢？越来越不用心读书了，而且越来越贪玩。两宫太后是希望自己儿子学业有成，如果说真的培养出一代明君，他们也可以名垂青史啊。可是小皇上呢，并没有向他们规定的方向发展，他那颗少年的心总是飞出上书房，想去看一看那外面的世界。而这其中呢，还有人怂恿，谁呀？就是同治帝那伴读载成。当同治帝问这载成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的时候，这载成便眉飞色舞地告诉皇上说，皇上您是不知道，宫外那可是无奇不有，好玩着呢。比如说这前门外头有个大石烂，那地儿可热闹了，一直再往前走就是天桥。皇上不明白这天桥怎么回事，便问他天桥有多高啊。载成说，嗨，天桥啊就是一座大点的石桥，因为您是天子啊，从紫禁城这儿出去，过了正阳门，一直往前走奔永定门，永定门那儿呢有条河，老百姓要想进北京城必须得过河呀。于是这河上就修了座桥，这座桥起名就叫天桥，含有天子之桥的意思。皇上一听，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快说说那个地儿怎么个热闹呢？载成说，天桥那地方，哎呦，五色杂居，鱼龙混杂，干什么都有啊，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说相声，卖豆汁，卖灌肠的，你想听的看的吃的，哎，要什么有什么。平民老百姓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啊那刚结婚的小媳妇儿。皇上听的那叫一个开心呐。一来二去，这位少年天子同治帝便开始向往宫外的生活，老想找个机会出去转转。终于这一天机会来了，载成想了个办法，趁着两宫太后不注意，两个人上书房下了课没事的时候，带着两名小太监换上一身老百姓的衣裳，头戴瓜皮帽，身穿紫色长衫，悄悄离开皇宫内院，走到午门那儿嘀咕了一阵，然后心惊胆战地出了午门。把守城门的太监和侍卫全都认识载成，旁边跟那几个人呢不认识，但是也不敢多问，以为是什么呢，这个载成啊带来几个狐朋狗友跑这儿跟皇上玩摔跤玩游戏来了呢，做梦也没想到他能把皇上悄悄地给带出宫。

去。这一天夜色将晚之时，宰城偷偷的带着少年天子同治帝离开皇宫，到外头去逛去了。他们过了大清门广场，又过了正阳门，到了前门大街的夜市。这个地儿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不热闹啊。两个人挤在人群里边，一路上同治小皇上看哪儿都高兴，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们一行四人，除了小皇上，除了宰城，还有两个小太监，一个叫文喜儿，一个叫宝成。几个人到了小吃一条街，在一家狗肉馆儿吃了回狗肉包子。哎呦，小皇上吃的狼吞虎咽，然后又喝了两碗汤，吃的这大饱嗝。皇宫里每顿御膳几十道美味佳肴，除了鲜美的鹿肉让他感觉到好吃，但是吃时间长了也吃腻了。其他的菜呀，都有数量，你吃多少不能多吃。今儿个逛市井小吃街，随便吃，尤其狗肉包子。小皇上一下自己吃了四五个，嘿，感觉这不错耶，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吃饱了喝得了，同治帝还想再多逛会儿，宰城吓坏了，不成啊，皇上，咱出来这一个来时辰了，再不回去，如果让两宫太后知道了，可该着急了，咱走吧。于是硬拽着小皇上回宫。一路上同治帝还喋喋不休地说呢，哎呀，今儿个这美味没吃够，明儿个还得来。哎呦我天哪，这句话把宰城吓得差点坐地下，心说，好家伙，你出来逛一趟就行了，明儿再来，老这么随意出宫，万一两宫太后知道了，那我一准儿是得受严重责罚呀，那还了得吗？于是便说，主子，这种事儿不能经常发生，以后真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想办法让您出宫一次。哎，这老出来两宫太后知道会生气的。同治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把嘴一撅，嘟嘟囔囔地说，哼，瞧你这点胆儿，左一个太后右一个太后的，你就知道怕两宫太后，难道就不怕朕吗？难道说朕就不能杀你的头？我这句话把宰城吓得半天没答上来。不管怎么说，同治皇上今儿个挺高兴，到宫外总算溜达一圈，然后便由宰城陪着悄悄回去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了紫禁城，但是同治帝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他感觉太兴奋了。哎呀，有机会还得到街市上去逛逛，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呀，远比在洪德殿苦读诗书有趣味多了。而这边发生的一切，储秀宫里那位慈禧太后并没有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转眼便到了同治十一年，大清国这位少年天子同治帝载淳已满十七岁了。十七岁的少年风华正茂，热情奔放，高大森严的紫禁城关得住少年天子的身，却关不住他的心。尤其是上一次他随着宰城偷偷溜出宫之后，在外头这一转呢，那颗心就更为不安了。在他连要求带恐吓的情况下，宰淳没办法，又带他偷偷溜出宫去几次。时间一长，小皇上的心呢更野了，更厌倦了学习。但是没想到的是，纸里包不住火，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两宫太后就得着信儿了。这一下使得两宫太后大为恼火，他们一直认为同治皇上厌倦学

沾染上市井一些不良习气，将来怎么样能够稳坐江山呢？对于同治帝私自出宫的行为，两宫太后越来越担心，尤其是西太后，认为儿子即将亲政，如果一旦成为爱游荡的天子，再弄出点什么风流韵事来，那还怎么撑得起一代明君呢？不白培养了吗？于是他终于坐不住了，赶奔中翠宫来找东太后商量。其实啊，慈禧的担心一点也不为过，随着同治帝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的一些事体多少他也一知半解，再加上同治帝在宫中随处乱闯，很多宫女们对他也不避讳，太监们没事的时候闲聊，没准了也能聊到一些风流韵事，有时呢就被他偷偷的听去了。比如说有一天赶上大热天，过午之后太后吃完饭早早休息了，一帮太监比较年轻，中午不睡觉，坐在穹门外头搁那儿纳凉，这个人多嘴就杂，其中就有那个太监闲聊，聊来聊去便聊到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当年肃顺曾经有过这么一桩风流韵事。据说有一天他坐着觉在街上走，风吹轿帘起，突然发现有一家门口里站个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肃顺马上让人助轿，然后告诉去打听打听这是什么人家，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准备娶这姑娘回家做小妾。等这管家过去一扫听才知道，这姑娘姓柳，柳姑娘人家已经定亲了，而且呢再过俩月就该出嫁了。哎呦，肃顺回到家里这个着急呀，琢磨来琢磨去，感觉到这姑娘到不了手啊，自己连觉也睡不好了，于是便跟管家商量了个损招，让这管家暗地当中找了一帮泼皮无赖，没事儿跑这柳姑娘家门口去闹事儿，而且呢想方设法把这姑娘从家里引出来，然后街上调戏这姑娘，故意闹的让她婆家那边知道了，说她没过门的媳妇儿就不贞洁了，这样的要娶过去岂不有损婆家的颜面。婆家那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气得大怒啊，于是便提出了退婚。这一下柳姑娘母女抱头痛哭，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把她父亲急得也是团团直转，正在一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没想到这肃顺派人来提亲来了。来的人巧言安慰说，肃中堂这个人呐，听说你们这桩事了，感觉姑娘可怜，怎么办呢？肃中堂为了遮颜面想纳你们女儿为妾，如果你们要是同意这门婚事呢，不单说遮住了丑，而且还攀上了高贵的门庭，如果说要不同意，哎呦，接下来谁还在帮你们呢？恐怕这姑娘想出嫁就成了挑了。并且说只要你们答应这桩事，那一准儿给姑娘一份丰厚的嫁妆。哎呦，这一下把姑娘她爹可乐坏了，当即就同意了，因此很快这柳姑娘就被肃顺接进了门，给她做了小老婆。这太监这桩事还没等讲完呢，突然呢就发现这穹门后头转出一人来，谁呀？正是同治帝。这一下把那几个太监全都吓了一跳，其中讲故事那位也不敢往下讲了，连忙上前给皇上磕头。小皇上没理会那些，把那讲故事的叫到跟前问他说，哎，你刚才讲肃顺千方百计的把这女儿娶回家去，

小老婆。这小老婆是什么意思啊？那帮太监听着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我的妈呀，皇上都多大了，连小老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人不由暗中笑，皇上说不必笑，快说怎么回事。其中有几个本身呢平常就挺坏的太监，于是便偷偷凑到皇上耳边，然后告诉说，皇上，一般情况下这大老婆是持家的，小老婆呢是供着开心玩乐的。凑皇上耳朵边上一通嘀咕，把小皇上说的心里直痒痒。哎呦呵，他这才知道感情男女之事这么多新奇呢。得了，我呀先找个宫女试验一下子吧。于是找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宫女，愣把她拽进自己的寝宫，然后呢又搂又亲。这宫女吓得也不敢躲，即便是吃再大的亏也不敢对外说，生怕皇上一着急再把她给宰喽。但是这个消息时间长了也传出去了，便传到了两宫太后的耳朵里。两宫太后听完都吓一跳啊，也怕再生事端，一旦要是皇上跟宫女儿闹出点什么事来，有损皇家的名声，于是便开始商量着说，皇上大了，是不是应该给皇上选妃了。但是呢始终这事儿没有定下来，再加上最近这宰城又偷偷的把皇上领出宫去到外头转了好几圈，这一下两宫太后都着急了，西太后这才来找东太后商量。到了中翠宫，姐妹两个见了面，西太后给东太后行礼，东太后连忙一摆手，妹妹不必客气，让宫女搬把椅子，西太后坐下，随后上了茶。西太后瞧见那宫女儿，然后把手一摆，你们先都退出去吧，姐姐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详谈。东太后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当时不由脸色一变，妹妹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唉，西太后叹了口气，不是因为别的，就是最近皇上有点不安生啊，您说他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真让人担忧啊。起初他只是厌学不爱读书，李师父对此十分不满，跟你我提过几次了，可是没想到最近又溜出宫去到市井闲逛，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来成何体统。西太后显得一脸的愤怒，东太后听完也是感到心神不安，她说，妹妹，这事儿我正要找你商量呢，皇上一天天大了，如今都已经17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要说出去只是逛逛市井也就罢了，我怕别闹出点什么风流韵事来，到那时可就大麻烦了。西太后说，是啊，姐姐，要依我看，为了防患于未然，倒不如赶紧给他选妃得了。嗯，东太后说，妹妹说的我心坎上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干脆咱们说办就办，下个月就让内务府着手来选秀女，早早的给皇上立后纳妃，这样啊也能拴住他，就不会出去瞎闹了。就这样，同治皇帝大婚之事便很快提上了日程。首先内务府着手从满蒙贵族当中开始选秀女，然后将那些优秀的推荐到两宫太后那里，再由两宫太后最后敲定谁能当皇后，谁能当妃嫔。同治11年农历2月初3，紫禁城御花园内红灯高挂，

彩旗飞扬，装扮的焕然一新。在慈禧太后看来，比当年她自己选秀时场面还要恢宏。近一两个月来，监阅官对全国各地来参选的秀女已经预选过两次了。在集中来的100多名秀女当中，通过相貌、才智、人品和出身综合考核之后，最后选出了10名秀女进入第三轮参选，也就是由皇上和太后来亲选。很快两宫太后和同治皇上驾到，随着一声高喊，这位年轻天子载淳和两宫太后便走进了彩灯高挂的钦安殿。皇上坐在了御案后头，两宫太后分别坐在他的左右。应选的10名秀女被带入殿中，一字排开，很是显得拘谨。这些人离着皇上也就10几步远的距离。载淳虽说前两次的预选都没有参加，但是他的两位母后对他已经说过了，留下来的这10个人呢，那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品貌俱佳的那么几个人。因此小皇上怀着一种期待和高兴的心情来参加最后的选秀。

0: 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载淳虽说前两次的预选都没有参加，但是他的两位母后对他已经说过了，留下来的这十个人呢，那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品貌俱佳的那么几个人。因此小皇上怀着一种期待和高兴的心情来参加最后的选秀。等到见的这十个秀女，他们排成两排，皇上仔细观望了一下，哎呦，不由觉得大失所望，心说这就是从全国挑选的最拔尖的秀女了，怎么我看一个个都相貌平常啊，而且显得精神紧张，让人感到毫无趣味。他不由想起了前些天在翠花楼上见那些姑娘时候的感觉，那一个个貌若天仙，满脸含笑，活泼可爱。哎呀，甭说别的，他们要能赶上那瑞红姑娘1/3，我就高兴知足。可是现在看来啊，连1/10都不如啊。那位说了，

这个小皇上载淳前一些天去哪儿了？感情啊，在载成的撺动下，这两个人去了一趟秦楼楚馆花街柳巷。这载成陪同着皇上出宫，尽情的玩耍，时间一长，为了让小皇上开心，他竟然带这位少年天子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载成还解释呢，他说皇上，这夜晚出宫到外觅食，您绝对不是首开先例。比如说当年的乾隆爷还有先帝咸丰爷，晚上都曾经微服出宫去寻找过快乐。尤其是乾隆皇上四处留情啊，难道说您就没听说过吗？再者说了，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的？同治皇上被他说的心潮澎湃，因此跟他一块出来，这一次便奔了青楼。但是同治帝既感到新奇又有些忐忑，一路走着脚步放慢，他有点害羞，于是一边走一边跟载成说，哎，到那儿去会不会有人把咱们认出来呀？载成一听，哎呦，我的爷爷，平常您哪儿都不露面，谁能轻易认出您来呢？你放心吧，没事儿。哎，我你走快点啊，您老走这么慢，等耽误了时间，咱可不好回宫去了。一旦被两宫太后发现，那可就麻烦了。哎，小皇上一听，那咱们快点走。贝勒载成带着同治皇帝微服出宫，来到一条僻静的街巷，远远的就听见有琵琶声。同治帝便问，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了？载成听了点点头，他说，爷，这一带的青楼比较高雅，这里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并且价格也高，多是一些达官贵人来这里，因此这里叫清音小班。啊，皇上一听这个，算了，咱不去了。为什么呀？刚才你不说了吗？好多达官贵人来这地儿，万一碰见熟人可就麻烦了，快走快走。哎呦，载成一把把他抓住了，我说爷，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再这一说了，那里头全是包房，客人跟客人之间很少能碰上，您不用担这个心。哦，同志摆放好的，没用仔细看他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于是伸手便抄起来一个，念道，富察氏，礼部员外郎凤秀之女。这下所有人的目光便都集中到了这位小巧玲珑的秀女富察氏的身上。她向前迈了半步，然后主持选秀的谏乐官便问道，皇上太后是留下吗？载淳看了看她那一张娃娃脸，心说这个富察氏仔细瞅瞅，哎，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通红的小嘴儿，苗条的身材，尤其是微微一笑的时候嘴角上翘，让人觉得挺喜庆。可是这姑娘才14岁，显得有点紧张，而且前胸不丰后臀不翘。哎呀，皇上怎么看怎么觉得跟那个瑞红没法比，但是要比其他的那秀女啊还算可以。皇上这时候微微的一点头，慈安太后看见了，于是便说，这个留下吧。这时谏乐官便说，富察氏

赶快谢恩。富察氏连忙谢了恩，然后闪到了一旁。紧接着慈禧又拿起了一个彩头签，口中念道：阿鲁特氏崇利，前任副都统塞尚阿之女。这个话一出口，就见又有一名秀女便往前迈了半步。这是塞尚阿最小的女儿。塞尚阿在咸丰元年被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太平军起义爆发之后，被咸丰帝授为钦差大臣。督军赶赴广西去剿匪，因为兵败而被罢官充军。经过几年的效力赎罪，然后被释放。在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临京城的时候，他获侍郎衔，督军守城，而后任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是正二品的武官，现在已经卸任回家养病了。但是在这些秀女里边，要论起父兄的官职来，这阿鲁特氏崇利的父亲官职算是最高的。慈禧太后仔细瞅了瞅这阿鲁特氏崇利，心里头不由也一翻个，心呢，我当初这是怎么选的呀？哎呀，你瞧瞧这个秀女，眼睛小不说，而且个子挺高，显得清瘦，单凭门庭高贵也不行啊，怎么着也得瞧瞧人样子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回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玩如果宇宙有答案。本周上榜第九位李佳薇甲乙丙丁。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八名的单曲，来自魔飞定律乐团知性小红梅的 Crayon

在本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美人》。

0: 再来听好歌曲，也是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六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四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Four。
2: Hey。

0: 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八期榜单上榜第二十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第十九位，斯丹曼素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第十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第十七位，Loading 爱曲上周第九，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许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第十五位，郁可唯同样超常在榜单曲《见幸福》排名第十四，罗大佑的《所以》上榜第十三名，郭颖的新单曲《问爱》上榜第十二位，而上周的季军单曲万妮达的《Bad Boy》跌落至第十名。上榜第十位，黄子鸿版《如果宇宙有答案》，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名第九，摩飞定律乐团 Redberry 本周下滑两名排名第八，周深全新纪念单曲如约入榜排名第七，张艺兴北京的雨下滑两名排名第六，薛之谦的媚人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范晓萱老朋友本周跌落至第四名，王鹤野黄龄的过海本周排名第三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的是第二十八期榜单的冠亚军的诞生，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是否能够蝉联冠军马

0: 128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一名的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诞生，稍后揭晓。
1: Number two。

0: 冠军单曲，还有金曲新光位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凌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歌迷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王伟，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1: Number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远程连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音乐才女蒋一乔，她的身上除了音乐人这个标签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标签，那就是香飘飘千金。哪个香飘飘啊？是的，就是那个号称杯子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的香飘飘。当然事实上是蒋一乔呢是香飘飘老总的弟弟的女儿，就是说呢老总是蒋一乔的亲大伯，香飘飘呢是家族企业啊，大伯呢是大董，占有最多的股份。蒋一乔的爸爸呢是副董，也是有很多股份。所以说呢蒋一乔是香飘飘千金，这个话呢基本是没有错的。所以有人说蒋一乔堪称音乐圈的姚安娜。蒋一乔呢是典型的90后啊，1994年出生在浙江湖州，高中的时候就曾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家境优渥，但是他呢却拒绝躺平。不得不说蒋一乔呢是有追求有情怀的。高一的时候他自学吉他和贝斯，组建自己的乐队，16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考伯克利音乐学院，前两次据说都因为乐理薄弱被拒，一直到第三年才考上。他是在自己19岁的生日当天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想来呢那应该是一个很燃的时刻。此后蒋一乔的娱乐圈生涯就步入坦途，20岁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成为了周华健组的8强选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称为与自我的3次对话，第一次是懵懂，第二次是较劲，第三次才真正理解音乐需要沉淀。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音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来听他21岁的时候发表的第一支创作单曲，唱的就是自己最爱的爸爸。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这是一个孩子对爸爸的诉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音符，就如同爸爸对孩子的爱，简单却深刻，就如同孩子对爸爸的心，直白却充满感恩。爸爸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榜样，赐予我们面对世界的勇气，让我们终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首歌由蒋一桥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并把控歌曲制作各个环节，以最简单明朗的编曲来诠释歌曲的氛围。朴实的歌词恰如每个孩子对爸爸的心声，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会懂得爸爸，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想帮爸爸扛起那份责任。接下来的这首《疯闹》唱的是一种单纯疯闹的友情关系啊，也是蒋一桥献给所有同龄人的一首闺蜜之歌。

这首《风闹》由蒋一桥和音乐人于飞共同担任制作人。为了强调这首歌的氛围感，制作人把这首歌的场景设定在一次闺蜜们的 party 聚会中，歌曲当中适时地穿插进各种欢聚的实景声的采样，令这首闺蜜之歌更有真实的生活气息。蒋一桥在演唱中仍然是采用了一种角色扮演式的方法啊，强调用语气和腔调的转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意和态度，十足呢是一个演员型的歌手啊。是的，《风闹》的是一首属于两个闺蜜的歌啊，也是属于一群年轻朋友的歌，因此呢也决定了它是一首很突出群体氛围的作品。于是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蒋一桥决定继续沿用他正着力研究的电子 house 曲风，这也正是当下年轻人非常

时尚的潮流语言，简单魔性，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心跳的律动。歌词也是无拘无束的宠溺词汇，甜蜜而热血，霸气又坦荡，正是一种放肆的年轻肆意的姿态啊！疯闹的语言里既有神魂颠倒，又有肝胆相照，女孩子的友情又一次令你刮目相看。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从我们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领导同僚、七零八社等等，甚至毫不相干的人的嘴里听过太多太多次了？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迈向成人社会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怎么还不生孩子？你怎么还没买房啊？你怎么还什么什么啊？等等吧，各种裹挟着关心的逼问，总会如当头一棒敲打的你灰头土脸、晕头转向。任何的不知所措或不耐烦，都会再被回一句“我都是为你好”啊，搞得我们更加的是无言以对。作为一个即将奔三且性格自由奔放的女孩，蒋一桥对这句话显然感受的更多啊！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留长发呀？为什么不穿裙子呀？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大声？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工作，是吧？生活当中，女性显然更容易面对到更多的这种关怀式的责问和所谓过来人的指导，而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蒋一桥最想说的三个字就是我偏不。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兔子牙朱荣军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呢就显露出了音乐天赋，两岁的时候能完整的唱出一首歌，儿时就多次参加各种唱歌比赛。那个时候的他还有一个模特梦啊，爱看模特走秀的电视和视频，平时在家或者是上学的路上都喜欢模仿模特走猫步，也因此呢后来还做过平面模特，参加真人秀节目《瑞丽》，获得了中韩十强的好名次。2015年的12月，他应邀成为酷狗旗下的音乐人，因为唱歌好听，长相甜美，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迅速走红。也许在他的心中早就绘制出了一幅彩色的音乐地图吧。来听这首由马雪阳担任词曲创作的《彩色地图》。

0: 首《彩色地图》也是网剧《我的差评女友》的插曲。我承认，我是那么想要和你到老，我也明白你总会拿我和别人比较。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拥抱，那我宁愿收回自己对你所有的好。爱与被爱，哪个人更幸福呢？当我垫着脚爱着你，你却不曾想过弯下腰回应我。尽管爱你时我也甘之如饴，但在一次次的被拒绝后，我真的甘心接受，这段感情终于能由我掌控一次了，那就是不再爱你。
1: 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话，人生就像一趟无法回头的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0: 兔子牙朱荣军的伤感情歌愿你不再想起我，唱出不为爱的人的脆弱和决绝，希望你不会再想起我的好，如果想起了也别让我知道。
1: 照亮

再来听一首可爱的单曲《棒棒糖》，清新的旋律配合着甜蜜的歌词，延续了兔子牙朱荣军一贯的甜萌画风，在不经意间撬动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青春回忆。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极具魔性的歌词展现了很好的气质，和现代女性专属的高甜蜜恋展现得淋漓尽致，打造出了一颗甜美暖萌的少女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国产影片《消失的凶手》是《消失的子弹》的续集，主演依旧是刘青云扮演的神探松东路。上一次松东路找到了消失的子弹，那么这一次松东路能够顺利找到消失的凶手吗？他能够破解受害者自杀的秘密吗？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消失的凶手》故事。这部影片依然是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刘青云、林家栋、江一燕、李小璐、郭晓东等领衔出演。他讲述了神探松东路来到名叫香城的地方，去探寻一宗连环刺杀案真相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5年的11月27号在中国内地上映，2015年12月3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这部影片呢，也是由《消失的子弹》原班人马打造。那么较之过去的阵容呢，剧情制作上都做了新的升级。那么继这部影片之后呢，尔冬升和罗志良又一次携手共创奇案。在2012年由罗志良执导、尔冬升监制的《消失的子弹》上映之后，就赢得了不少的赞誉。于是呢，二人不谋而合，产生了把《消失》做成系列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侦探破案，引人对于现实的思考。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奸人凶残至极，百姓命如草芥，时局动荡不安，未来生死难料。女囚傅园巧妙越狱，曾将她绳之以法的警探松东路追寻她来到香城。此时的香城一片萧条，企业银行相继倒闭，大批失业游民流落街头。一连串离奇自杀案件仿佛指引着松东路去探究隐藏在其背后更大的黑幕。按照约定，松东路在一处墓地见到了傅园。
3: 我是来带你回去的，几乎都认不出你。
4: 为了见你，我努力恢复成从前的样子。
3: 半年没离开过牢房，一定很辛苦吧。
2: 接着松东路从怀里掏出了傅园在牢房挖地道时用的勺子，

0: 放在那儿，我差点没看见。两年前你自首，现在为什么又越狱？
1: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你有没有想我？
0: 有，我总是想着怎么样来逮捕你。
2: 服务员欲言又止，将勺子放回了松东路西服的内兜。
1: 万一是我老家的奶妈，感情和我生母一样，叫人给害死了。
0: 你是为了报仇才越狱？
1: 伤害他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0: 那你叫我来是要我帮你，还是来阻止你？
1: 阻止我吧。
0: 我答应你。
1: 陪我去个地方。
2: 傅云把松东路带的一所学堂，哲学教授霍华正在讲有关公益的课程。傅云曾读过霍华的作品，对他充满好奇和期待。随后二人在街上漫步，却遇到有人跳楼自杀。松东路立刻跑到楼顶，可就在他搜寻线索时，当地警察陈茂金把他当作嫌疑人带回警局。
3: 签字。
0: 本人松东路承认推李忠志下楼。不对，如果是的话，天台上应该有搏斗过的痕迹，而且不止一种鞋印。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4: 那你一定是先把他打晕，然后再把他背到天台边缘去扔下去。哇，
3: 这样呢就只有一双鞋印了。
0: 死者的舌头有咬伤的痕迹，证明他落地的时候仍然有痛的感觉。还有，如果被人扔下楼的话，尸体的位置会离这栋楼比较近，相反如果是自己跳下去的话，人会向前倾，落点会比较远。很明显他是自己跳下来的。
2: 这时香城首富高敏雄走了进来，他在办公室的会议桌上铺开了一件死者的血衣。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觉得有点怪。
5: 哪里怪？
0: 鞋印，在天台上的鞋印，向里的和向外的都有，也就是说死者在临跳楼之前曾经回过身。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请问你是哪位？
5: 这是死者穿的衣服，我想让你证明他是被谋杀而不是自杀。你的上司已经同意让你留下来协助调查。
0: 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是真的？
5: 我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工钱，他们不是奴隶。
2: 经过探访，十年前被掩埋的78条人命屠村案被揭开了，而这一切都是高敏雄的保安队所为。松东路悲愤难忍。随后他开始分析案情，突然霍华教授来到他的办公室。
0: 霍教授，
6: 你就是负责跳楼案那个
0: 松东路
6: 啊？你好，我想知道在死者身上是不是写着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这几个字。
0: 你怎么知道？
6: 一年前我收到一个叫傅源的读者来信，他说对我在天光日报的专栏很有兴趣。我觉得奇怪，一个杀人犯为什么会写信给我，但是最后我们成了笔友。
0: 是什么专栏？
6: 侦探解剖室。通常我会跟读者讨论侦探小说里那些杀人情节，或者对案件的疑问。半年前他提议我在专栏上刊登一个文字解码游戏，就是这个玩法，就好像折纸那样，在他设计的游戏纸上面找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当时很受欢迎。

0: 别是我的学生。
1: 学多少次啊？
2: 十二次。
3: 有那么难吗？
4: 霍华的学生们对于解谜的兴趣很高，他们很快解开了刊登在报纸上的谜题。
5: 哎，我解开了，我解开了，我解开了，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
6: 谜底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
0: 当时我看了心里很不安，但是又觉得游戏嘛，所以我登了第二个。
1: 提示一，折纸九次。提示二，把三角形折成三角形。好啦，如何把谋杀伪装成刺杀，请记回答案。
0: 之后我登了第三个，这一次的折纸次数是零。
1: 零？
5: 不可能。
1: 不折，难道是你的浸泡？
7: 用火烧吧，鸭用火烧一定很好吃的。
4: 霍华用谜题全笔谜底立现，他把谜底递给宋东路。
8: 8月20日，9时整，荣乐路10号，把谋杀伪装成自杀，在死者衣服上写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
0: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好奇，就是要成就这次全程参与的杀人游戏。
4: 这时警察陈茂金慌慌张张的也跑了过来。
7: 有人跳楼了。
4: 宋东路等人赶紧来到案发现场，这一次他在楼顶发现二人的鞋印，其中一个是死者的，另外一个人的鞋印只出现在通往楼顶的楼梯口，这让他再一次断定案件并不是简单的自杀。案件毫无头绪，复原也不见行踪。这一天，宋东路接到了复原的一封信。
9: 对不起，这封信算是向你赔罪的，我不能给你抓到，要不然你就不会留下来陪我。能和你分享我的秘密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为何半年不离开牢房。确实这样做很辛苦，不过我很享受这漫长的计划。当所有人都慢慢地把我忘记，忘记了我的存在，忘记我的样子，等我再出现时，我已经是另一个人，我真正的活过来了。活着和活着有意义是有分别的。7月初一那天我离开了，所有人都习惯性地认为我在牢房中。那天我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长官的车旁，你一定在想，我怎么可能走过而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你拿着的是锤子，那你只会看到钉子。我知道只有案件和线索才能留住你，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和你遇上的那宗跳楼案其实不是首宗，这是天光报读者寄给我的，这个人真真实实地把答案干出来了。

0: 名叫平安的狗，因为他知道这平安有可能是跳楼案的目击者。宋东路怀疑幕后真凶是霍华的学生，于是他把平安牵到霍华的教室里。面对这条狗，高敏雄的儿子高亮显得紧张而心虚，而另外一位名叫凌晨的学生却格外淡定。两人异常的反应让宋东路产生了疑心，他先从高亮开始调查，得知高亮曾经帮人掩埋过尸体，于是把他带回警局。可是跳楼事件还在接二连三的发生，宋东路认为复原是案件的根源，于是的巧施妙计找到了复原。
1: 以你的智慧要杀高敏雄一点都不难，为什么要连累无辜？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宋东路，你知道吗？把你最痛恨的人杀掉，其实一点快感都没有，有的只是空虚。因为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是后悔。所以我要把敌人扔进装满毒蛇的麻袋里，让他每分每秒都尝尽和痛苦并存的滋味。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
0: 这时高敏雄的私人保安队突然出现，想把复原带走。宋东路巧妙周旋，闪转腾挪，在陈茂金的帮助下带着复原摆脱保安队的包围，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把他锁在栏杆上。
2: 你还是阻止不了我。自杀案一旦开始，不管你抓不抓得到凶手，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你抓了高敏雄的儿子倒是帮了我。你想知道凶手是谁对吗？我告诉你，能破解灵哲的人就是凶手。
1: 我知道谁能破解灵哲。
2: 那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是因为他亲口告诉你的？
1: 是。他想我帮他推动整件事。我已经通知了监狱长，有人会带你回去。
2: 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带我回去。
0: 随后宋东路来到一间靶场，找到能够破解全部谜题的霍华教授。
3: 案件进行得如何？
1: 霍教授，我很好奇，哲学到底是什么？
3: 寻找生活的目的。你会不会玩？
1: 一旦找到，哲学还有没有意义？
3: 没有，跟废话没分别。
1: 那你找到生活的目的了吗？
3: 你开始怀疑我。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怎么会主动和你透露一切？继续吗？

0: 我看过你的专栏，很精彩。你把复原的事情告诉我，是希望警察掌握线索，并展开调查。越多人关注，报道就越多，鼓吹以自杀控诉高敏雄的力量就越大。
1: 好多人都知道袁溪村的78条人命是高敏雄下的命令，不过没有证据。就算有，只要敢出钱，到最后就是找一个人来顶罪。其实有没有罪，不是靠真相，是靠实力。
0: 像你这样随时都会死的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1: 不用着急，你很快就会知道。
2: 松东路认定霍华和一连串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他利用霍华的弱点威胁地说出真相。原来所谓自杀案都是霍华命令学生凌晨所为，他需要让一个个工人的自杀案给高敏雄施压，并且在七月初九工人游行示威时引爆炸弹，趁乱夺取高敏雄要偷运的巨额黄金。松东路赶紧带人拆除炸弹，并在偷运黄金的火车上最终制服了霍华，霍华也因常年注射吗啡最终不治而亡。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高敏雄在偷运黄金之前到警察局解救自己的儿子高亮，

下被同时关在那里的复员欺骗，说高亮是要夺取到黄金的主谋。高亮开枪打死了复员，高敏雄恼羞成怒，信以为真，失去理智，开枪打死儿子高亮。可是等高亮死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圈套，而复员要的正是高敏雄的后悔。而他留给松东路的最后一封信是一张空白的纸。这部影片情节紧张，悬念迭起，但是呢，也因为出现营销上的一个大失误，最终呢，导致票房不太好，只有7792万。挺遗憾的，影片的男主角松东路是刘青云扮演。开拍之前呢，作为监制的尔冬升曾经提醒他说，你也年纪不小了，这么多动作戏你可要慎重啊。可是呢，刘青云完全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当他听到导演罗志良说在戏里他将会和两个女生谈恋爱，于是呢，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过呢，在片场刘青云其实很老实，在片场时呢，也不爱跟演员聊天，尤其是跟女演员。扮演复员的江一燕在片场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其实呢，刘青云不是不爱聊天，而是因为他太害羞，不好意思跟别人聊天。但是呢，刘青云演戏却非常认真。有一场松东路抱着复员痛哭流涕的戏，让江一燕尴尬不已。当时呢，刘青云整个人靠在江一燕的肩上抽泣，几个镜头拍下来，他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都湿透了。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刘青云的泪水加鼻涕。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古巨基演唱的《不聚不散》。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职场上，很多人都会感叹为什么事情总是这么难做，好像永远干不完。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个问题又突然冒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错误的问题。你以为你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吗？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就想和大家说说，多数失败不是因为找错方法，而是找错问题。节目一开始，雨飞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8世纪末的时候啊，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犯人的流放地，需要经常向澳大利亚发配犯人。于是呢，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主来运送犯人，采取按人数计费的方式。但是政府很快就发现，犯人在运送途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平均死亡率为12%，高的能达到37%。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常规的思路要么就是派政府人员监督，或者派医生，或者强行要求降低死亡人数，强行规定犯人的生活标准等等。经过了很多尝试之后，英国政府发现这些措施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依据表象给出的解决方案必然没有用，而真正的核心原因是英国政府按人头向私人船主付费，因此呢，私人船主不必向交付结果负责，在行船的途中还会故意的害死犯人以降低运营成本，在刻意之下死亡率不高才怪。好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付费模式，依据登上澳大利亚的犯人人数来进行付费，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找对真实问题的重要性。找到真实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雨飞最近呢，见了很多人，也接触了不少的听众，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描述一下问题，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你觉得我这事儿该怎么解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就纠结在表面的问题上，执着于得到一个答案。可怕的是，现在网上的庸医很多，很多人也会相应地给出一个大而化之的答案。但是多数人需要的不是一个万能药方，而是对个人的诊断证明。比如很常见的情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意志力，平常花钱花多了，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这是缺乏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案。 立一个目标坚持不下去，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其实是目标设定的有问题，或者目标管理方法有问题。天天加班，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自控力刷了几下手机，实际上可能是你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不足导致脑子昏昏噩噩，刷不刷手机可能都干不了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实际上跟你的意志力关系并不太大，主要还是缺乏一套科学的方法，或者是定错了目标。但是大多数人会把这种自我改变的失败归结为意志力缺失、懒等等方面。很多人并没有给自己开一个个性化的诊断证明，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简单判断，把问题呢归结到了表面的原因上。下面雨飞就向小仙女们介绍一种麦肯锡锁定问题的方式，从零开始。很多时候直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未必是解题的最好思路，而是应该回到原点思考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直接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明白问题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步，太多人就是在这一步上吃亏了。比如每月月光的问题，如果从一般的思路出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呢，一般得出的结论都是我要少花点，有些东西不该买。但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答案可能完全不一样。假如一个女生在北京税前工资12000，到手9000左右，那么去掉房租3000，出行300，饮食1500，人情往来1000，穿衣打扮2000，本身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努力一年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何况稍微一多花就会透支。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多赚钱，而不是少花钱。再比如你打卡老坚持不下去，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懒，就找个理由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结果导致了间歇性努力、持续性无能的传统局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坎儿上就会想，我就是懒，从小到大坚持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现在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真的是这样吗？也可能是你老是在疲惫的夜晚督促自己学习，这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懒惰，也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假如你想一个月背一本英汉大词典，这种目标绝对会让你中途放弃的。也很可能是你没有给自己设立奖惩机制，放弃成本过低。要知道，很多时候放弃不是因为坚持太难，而是因为放弃太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所以你回到原点找到真实的问题就无比重要了。那么怎么使用从零开始这个方法呢？首先啊，就要跳出常规的思维，不要自动的把问题归结成脑海里面本能想到的那个，就如查理芒格说的，永远反过来想一想。其实要把可能性列出来，大多数情况有非常多的原因，把可能性全部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尝试的方法不断地判断可能性。如果晚上坚持不下去学习，那么我就早睡早起。如果我背一本英汉词典做不到，那我就3天背一页。如果我放弃太容易，那我就请别人来监督我，建立奖惩机制。总之呢，不要轻而易举地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思考，更不能一下子放弃。然后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根本问题吗？对比哪一个原因更接近真实情况？不断地追问自己，这是我的真实原因吗？还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要问几个周围更聪明、更专业的人，让他们来帮你判断你是不是对的，而不只是相信亲近的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要不要买房和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这种重要的人生问题，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周围比较懂行但不亲密的专业人士，而是亲密但不懂行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后依据找出的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案就可以了。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独木舟曾在《时光汇记》的里说，人生最美妙与最残忍的事情是同一件，那就是不能重来。短短一生，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一本书的这篇《无法重来的一生》，好好爱自己。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清晨，就已手握黄昏。出走半生，经历过风风雨雨，也看到过旭日东升，习惯了生活的喜怒哀乐，日子还算过得简单充实，但回首过去难免有些遗憾。年轻时只顾着追逐轰轰烈烈的感情，争争吵吵之中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自己。中年时只顾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最终没交到几个知心朋友，还差点弄垮了身体。年过半百，想给自己留点时间游历五湖四海，却发现已经满身疲倦。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跑赢了岁月，却弄丢了自己。我们记着所有的爱恨情仇甲乙丙丁，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曾有一位夫人总是生活不幸，便去寺庙寻找方丈的指点。方丈，你总和我说要爱自己，可是我该怎么爱啊？方丈问他，你厌恶自己什么？那夫人说道，我丑，我弱，我愚，我痴，我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的累赘。方丈便指着门外说道，请你出去和站在门口的那个小女孩说句话，你丑，你弱，你愚，你痴，你一无是处，活着只是他人累赘。那夫人感觉这样做太残忍，不忍心地摇摇头。其实这么残忍的事情你已经做了。见那夫人一脸疑惑，方丈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你每天都在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倘若你不想伤别人的心，那请不要先伤自己的心。倘若你想得到别人的爱，那请你先学会爱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不受委屈的工作，不费口舌的社交，不会受伤的感情。但是委屈总会熬过去，失落总会挺过去。有时候与其卑微留恋，不如洒脱放手，把日子活出自在。与其讨好他人，不如取悦自己，把生活过出诗意。生活很苦，或许你加几勺糖就能变得很甜。人生不过三万多天，要记得好好爱自己。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也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确实重要，但若没了健康，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佛说，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不过一捧黄沙。无论贫穷富贵，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人活一辈子，未必要大富大贵，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心康泰便已足够。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多出去走走，强身健体。应酬再多，也别忘了最朴实的柴米油盐，一蔬一饭。加班再累，宁愿披星戴月，也不要通宵达旦。保持健康的身体，不仅仅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要拥有豁达的人生态度。很喜欢丰子恺说过的一句话，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
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你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忽视别人对你的成见，告别无效的社交，自会一身轻松。生活难免起起落落，岁月总有暑往寒来，无论得到还是失去，请看开看淡，别让今天的遗憾在明天重演。这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只有回不去的当初，没有抛不开的爱与恨，只有走不出的自己。生活本就五味俱全，当你尝到了苦与辣，请依然要珍惜当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少有人走的路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真正意义上的爱，既是爱自己，也是爱他人。爱可以使自我和他人感觉到进步，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不委屈自己才能求全，不看清自己才会活得舒服，不放任自己才会收获真正的幸福。只有好好爱自己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温柔的一面，才会更坦率地撒播善良与宽容，才更有能力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人生没有彩排，这一生无法重来，接下来的日子请千万珍惜。要记得，当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和这世间的美好不期而遇，才值得爱与被爱。要相信，当你开始爱自己，这世界便会开始爱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方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周末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了。这个周末的下午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者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去分享一下你的周末心情。这个周末您是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来跟我们去晒一晒您的周末计划。
0: 今天还是比较热哈。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天气的变化，就是最高的气温在中午已经达到34摄氏度，较前两天的30摄氏度、31摄氏度来说，应该是有所上升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早晚的温差呢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些，早晚会舒适一点，但是中午呢还是较热的。大家要是中午时间段出门的话呢，要多留心了，下午多喝点水哦。
1: 是的，浪迹天涯说呢，说第一次看到，您可以点点关注啊，以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0: 第一次看见听见林汾的直播吗？还是第一次下午看到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时间段？确实我好像是很少在下午出现。
1: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会固定在上午啊。那么今天上午大家关注听见林汾抖音直播的各位朋友也关注到，今天上午呢是有一个这个银发超市开业的活动，我们也是在现场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现场的直播和互动啊。
0: 那么下午呢在直播间依然是有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大家。那么下午基本上不太会出现，那么下午的朋友如果说不太熟悉的话，各位好，我是仙仙。各位好，坐在我旁边的是陈静啊。今天下午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当然了，这个音乐分享的时间依然会和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和音乐。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的话呢，就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了。浪迹天涯他说刚刚刷到，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是吗？那就可以来在这个左上角点关注啊，关注我们。那么关注之后呢，我们每天的直播您都可以刷到和看到了。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整点半点都会有一些广告，那么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优美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走开，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都能够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直播继续，听见临汾的平台，大家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是周末，那么在这个周末的下午呢，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那如果说呢你有想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呢继续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互动和交流，比如说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周末您都做了一些什么，或者是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还比较快乐和开心的话呢，都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那么奖品呢是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那么我们的奖品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奖品一共是有三份，然后会有三位听众和观众呢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获得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另外呢两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瓶。
1: 是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此时此刻正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给我们进行直播互动。我们会在5点多钟的时候到6点之间呢，会为大家抽取三名幸运的听众啊。
0: 嗯，当然了，大家可以来互动话题。那如果说呢，您之后获得了我们这个抽奖，比如说，您获得了这个幸运的奖品，就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后台上私信主播啊，私信主播。那么走进直播间要互动或者想要获奖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点关注，然后私信后台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呢是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那么新百汇加油站这边呢是8月21日正式开业，那么在开业期间呢也是有多重的福利会分享给大家。当然了，那么这个加油的时候呢能够享受一些优惠，那么在便利店买东西也可以来享受一些优惠，还有充值的优惠等等。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的抖音听见临汾的话呢，在今天下午会有三份幸运的奖品和大家分享。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至尊逍遥王发来消息，他说，哎，我来的及不及时啊？还是蛮及时的。我们今天下午五点到这个七点的这个时间呢，会有这个奖品和大家分享。如果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呢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呢都会有三份奖品和大家分享，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三份奖品啊。那么如果说在今天呢您跟我们分享了您觉得这个周末比较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互动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话题和内容的话呢，我们就会有机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奖品。这个至尊逍遥王说，哎，又是什么奖品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还有呢就是武夷山这个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这个有两个名额啊，一共是三个名额，是这样的奖品，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感兴趣的，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实用的，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矿泉水，到了夏天，这喝水量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获得一箱24瓶，是吧？
1: 是的，
0: 24瓶，
1: 然后是333毫升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奖品非常的实惠，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关注到这样的一场活动啊。他的这个加油站买很多东西，他说都是比较优惠的，尤其是那个平遥牛肉是半价优惠。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边去享受到加油的优惠，又可以享受到购物的优惠，刚好把这个奖品顺带给领走。
0: 对，
1: 好幸福呀。
0: 这个至尊逍遥王说，我在外地不知道能不能领、
1: 有点悬、你有本地的朋友吗？
0: 对，可以让本地朋友带领，是不是也可以？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奖品呢，它截止的时间也比较紧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它是21号，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8月21号是正式开业的，那么就是昨天开业，那么具体的一个零就是8月23号下午19点是最后的截止的日期，还有就是之前就8月23号下午19点是最后的截止的日期，还有就是之前获得奖品的朋友也是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日期。那今天获奖的话，要在明天下午19点之前来领奖。至尊逍遥王也可以来跟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看看外地的能否去带领。因为我们获奖的话是凭我们后台给您回复的一个中奖的信息来领奖的啊。
1: 是的，再一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奖品，还包括这个活动的政策。中国石油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量调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站呢是在8月21号正式开业，有很多重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是开业3天加油满150元的话，那么便利店的这个商品呢是直接半价，就是必须要加满油150。就如果说您的这个油箱刚好也没油了，可以前往这边。如果说加了油之后，便利店的这个价格您就能享受优惠的价格。第二重油价的福利，开业期间所有车主呢每升是直降6毛钱啊，6毛钱的优惠还是幅度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您是中石油的会员的话，会更加划算一些，每升呢是直降0.8元。除此之外呢，这个充值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比如说499，然后返90元的汽油券，然后888返180元汽油券，是超级划算的。那么在今天啊，大家呢只要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有精美的礼品要送给大家。今天同样5点到7点是有3份奖品要送出。第一份奖品呢是会得到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哇，这一盒可不是一支啊，一盒是6支。
0: 对，
1: 是100毫升乘以6，价值是有90块钱。然后2名幸运朋友，您将会得到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24瓶，333毫升的。
0: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产品，肯定是都有用的。比如说像第一个啊，就是汽油的复合剂，这个只要是加油，那肯定是都用得着的，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矿泉水，我觉得矿泉水也是非常实用的，24瓶一箱，好歹放后备箱是吧？您加个油，然后顺便呢去这个领上一箱这个矿泉水，放后备箱也能喝这个好长时间呢，是不是？也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伙呢现在都可以来

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一定要关注，因为关注了之后才可以在这个后台跟我们去这个私信啊。这个至尊逍遥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看一下您是否能够这个让朋友帮您带领啊，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获奖的名额。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把这个活动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先互动一波。在下个时间段，哎，这个时间段是7:07，我们这个时间段20分左右，好吧，17:20左右，我们来抽取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听众。大家听到了我们直播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要到了这个发奖的时刻了哈。那么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互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陆陆续续的进入直播间。至尊逍遥王也是说了，哎，我今天最好奇的事情也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在浙江这边啊，就是下雨，他走了1公里，结果呢那边不下雨，这边下大暴雨，看了很长时间。就像是我们这个之前说的，尤其呢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下雨它真的是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下的，有的地方是不下。

0: 声还有联系方式。那么发过来之后，我们会在后台给您回复一条这个中奖的信息。那么您到时候凭着这个中奖信息，可以直接到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去领取一下。那么截止的日期呢，我们也会在回复信息当中详细的来跟您分享啊。您可以就是凭着中奖信息去领奖了。
1: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总共是有三份的奖品要送出，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共同去分享你今天的一些好的心情和开心的一些事情。
0: 嗯，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会有两位幸运听众的这个产生。缘分注定，他也是说啥奖呀？这看来也是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提供的三份奖品。那么刚刚我们送出的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就是24瓶一箱的这个矿泉水啊。那么刚刚也是由这个至尊逍遥王获得了我们这个一箱矿泉水。那么现在呢还有两个幸运的这个名额，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这个武夷山天然矿泉水一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啊，就是100毫升6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像加算是这个加油宝是吧？
1: 嗯、
0: 就我们平时说的
1: 燃油宝、哦、
0: 燃油宝这种那如果说呢，您想要获奖的话呢，就要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哎，最近您觉得发生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让您开心的事情，再或者是说这个周末您有哪些这个计划打算呀？等等等等都可以，就是来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就可以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至尊逍遥王，那么在刚刚呢也是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份奖品啊，就是这个矿泉水一箱24瓶的这个矿泉水。他说呢这个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能不能分给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同事们呀等等。不用啊，不用。然后您可以把这个信息让朋友去带领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在本地的这个朋友让带领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总共有3份奖品要送给大家。那么第一份奖品呢，就是叫这个燃油宝，是吧？
0: 嗯，
1: 这个燃油宝好像
0: 复合剂，
1: 汽油复合剂好像是有6瓶啊，6瓶，它是
0: 一盒、
1: 对，它是一盒。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箱装的矿泉水，对。那么今天总共是有3份，一份这个加油复合剂，然后2份箱装的矿泉水。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说不定各位就会比较幸运，在今天呢得到了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些精美的奖品。
0: 嗯，至尊逍遥王，您也不要着急，您的这个信息在后台，如果说已经发给我们后台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统一的来为您做回复。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凭着我们的回复内容到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边呢，去领取您的这一箱矿泉水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在节目之后会来给您做回复，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个后台是没有办法给您做这个回复私信的，
1: 是，
0: 所以说您不要着急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做这个回复消息的。
1: 对，还有一位叫用户8768的这位朋友说到，说关注你们很久了，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里。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加油复合剂送给这位叫8768。你看这些朋友都是懒得给自己改一个名是吗？8768，好好好。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就是中奖的朋友需要大家关注听见零粉啊，就是得关注我们，
0: 在后台
1: 在这
0: 的这个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啊发送一下。
1: 是的，大家可以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呢，来给听见零粉的后台发送你的姓名加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把这个中奖消息给您发送过去啊。
0: 嗯，就如果说呢正在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也正好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但是还不知道我们在做点什么的话呢，我们在这儿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和大家分享，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一些这个奖品啊，有3份奖品，一共有3个名额。那么这3份奖品呢，就是分别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还有就是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那这个矿泉水只有2份啊，是有2份，一共是3个幸运的听众。那么在刚刚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们，要记住在后台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入一段这个广告。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奖品继续持续的为大家送出。那么各位用户朋友们，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听见零粉的抖音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那么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哦，我们的这个猫局和老猫这两位朋友真的是聊得热火朝天呐、啊，就是聊了太多内容了是吧，又
1: 对
0: 我们大概刷了一下啊，
1: 你俩聊得好开心啊。
0: 对，你俩好开心，我们俩都不想耽误你们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啊。
1: 是，就连高明要结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知道的比我们俩还多。
0: 嗯，而且呢还要去吃席儿是吧，
1: 吃席儿就吃席儿、还要白吃。
0: 对，而且呢还要拉条幅。然后另外呢还回复了这个消息啊，就是刚刚因为我们的一位朋友这个缘分天空呢也是这个发来这个消息，我们来看啊，缘分注定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个丸子面哪儿好吃一些呢，那么这个老猫也是给了一个建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临汾人吃牛肉丸子面的话，它真的是每个人口味都不是很一样，是不是？有的人呢喜欢吃重口的，有的人可能喜欢吃这个略微稍微辣一点的，还有的人呢可能喜欢的口味也是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刚才呢我们这个老猫也是把这个推荐发送给了我们这个缘分注定的朋友啊，也希望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份奖品啊，还有最后一份奖品要等待给大家来发送。那么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互动起来。那么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刚刚也是要送出了，是不是？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的这位
1: 缘
0: 分注定啊，因为我们也是看了一下这位缘分注定的朋友已经跟我们在直播间跟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是一直在聊啊，也是刚刚从外地回到临汾。那么这样，您把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发送到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后台，关注了没有？如果说没有关注的话赶紧点一下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关注啊，点击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后台给我们发送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会把中奖的回复消息回复给你。

0: 是三份奖品都已经送出了，在刚刚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三位幸运听众都收到了我们奖品的回复信息啊，都收到了，也是恭喜三位。那么领取的时间在我们的回复信息当中也是有明确的回复，就是明天下午是最后的一天下午了，那么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到现场去领取就好了。
1: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我们都知道中国石油是央企正品国标好油，油质纯，耐烧，续航足，全链条品质把控，每一滴油呢都是承诺，加着安心，跑着省心。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8月21号正式开业，那么开业期间呢是有多重福利的。那么第一重福利呢是开业三天加油满150元便利店的商品直接半价呢会送给大家。第二重加油的福利是开业期间所有车主每升直降6毛钱，中石油会员会更加划算，每升直降8毛钱。第三重的充值福利，充值呢是499元返90元汽油券，充值888返180元汽油券，超级划算的哦。
0: 嗯，那个风月白也是发来消息啊，说啥奖品啊，在哪儿领啊，我们这个奖品都发完了啊，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三份奖品。那么首先有两份呢是矿泉水，就是武夷山天然矿泉水2箱啊，就是一箱呢是有24瓶啊，非常的实惠也非常的实用，是不是
1: 非常多，
0: 对，
1: 慢慢喝。
0: 对，另外呢一个这个奖品呢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是有6支，应该是啊，是有6个。
1: 对
0: 啊，那么这个都送出去了。这个老白啊，这次
1: 来晚了，
0: 来晚了。对，因为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就比较早啊，现在都已经是6:30了，也是我们节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老白说发完了，没有领到不算重来，哎，没有关系，
1: 明天继续、哦。
0: 对，明天你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直播，看还有没有惊喜带给大家。其实我们在从15号开始啊，就10几号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发奖品了。那看来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下午关注这个节目了。那么明天下午应该是最后一天领奖品啊，领奖品，但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啊？
1: 这老白啊，这不发奖品都不冒泡啊，差评，怎么回事？最近去哪儿了？
0: 就是冒了个泡，然后还没有领到我们这个奖品，还刚刚好发完了，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猫局还有这个老猫一直在聊这个高敏结婚到底上不上礼，随不随份子。我觉得这上不上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俩能不能够同时到达现场呢，为这个我们的高敏主播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然后我觉得蹭饭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脸皮厚，是吧，你坐那儿吃也没人知道你到底随礼和不随礼，只有高敏自己知道啊，
0: 就他也只能是后面才知道啊。
1: 对，当天不知道的。
0: 嗯，这个老白他说来开电车去加油站拿人家奖品会不会被打出来，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啊。对，因为我们这个领奖和加油是不冲突的，只是我们说呢最近这个加油站它是有一些这个活动的，是吧，你可以呢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那如果说呢您不加油的话，领奖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他也不知道你家里到底有几辆车，我来开电车来加油站领奖品呢，就是因为我想省油，是吧，其实我家里还有好几辆油车，对吧，所以说大家不会嫌弃你的，不要想太多，你没有那么多观众，没人关注你。
0: 对，你如果说你的奖品是这个矿泉水，是吧，那我去拉箱矿泉水
1: 无所谓，
0: 无所谓，你的这个车用不用也无所谓，就直接呢我们放这个车后备箱一夏天能24瓶，能喝不少时候呢，是吧，
1: 像这种像水牛似的，我就咣咣咣2天我就估计干，
0: 你不能在车上喝矿泉水
1: 下车拿一瓶然后上车再开一瓶，
0: 就是天天就是喝这个矿泉水我有
1: 免费的，不喝白不喝，喝起来更好喝。
0: 猫局说了我骑自行车，哎，骑自行车你看你就没有要奖品，然后你也不需要，是不是，
1: 哎，猫局好像前2天已经中过一次奖了吧，是猫局还是老猫，我们的老听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发奖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0: 对，
1: 老白你是不是之前就已经中过奖，
0: 老白这架势不像是中过奖中过奖他应该知道啊，这个缘分注定今天中了奖了，他说哎 这个老白呀，这个明天继续蹲点来啊。这个猫菊说我种过，你看多骄傲自豪啊。
1: 你种的啥？你种的是那个加油的那个，还是种的那个矿泉水？
0: 矿泉水啊。嗯，
1: 但是我又
0: 送出去了。
1: 你送给谁？
0: 也可以，就不管是送给谁啊，就是我们的奖品总是没有白费，是吧？也是 体会到或者体验到它的这个价值了，体现它的价值了。哦，
1: 矿泉水好多呀。对，非常好，
0: 24瓶呢，喝不少时候呢。

0: 是的，然后老白明天继续蹲点来吧，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然后老白说没有，都不知道啥时候发奖品的。你看看你，真
1: 是很长时间没有来蹲点了。
0: 对，
1: 可能是他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说发奖品的这个事情。嗯、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整期节目都在说发奖品的事儿，是吧？
0: 对、嗯，一般都是下午这个节目在发。
1: 对，下午这个时间段，就是一般我们都市生活圈这个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集中在下午5点到7点。可能很多发奖品的内容也是集中在下午5点到7点，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吧，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每个节目的定位它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那如果说呢您更加关注你的生活状态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下午老白，到这个明天下午可以再来蹲个点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奖品啊，因为明天是领奖品的最后一天。
0: 对，
1: 21号，昨天开业的。
0: 明天谁上节目？好像明天下午永远
1: 不太确定，
0: 好像
1: 是轮班儿、啊。
0: 对，基本上就是理想卓然高敏吧，
1: 大概率是这样，也不见得。
0: 对，我只能透露到这个地步了啊，多的我也不敢再透露了，
1: 因为你也不确定啊。
0: 是你问问他们仨吧，
1: 因为周六和周日他是轮班制啊，所以说也不太确定。你看我俩本来是在上午，这不是就轮到下午了吗？
0: 嗯，是的，
1: 谁能知道呢？谁能知道明天是谁来？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奖品送完了，但是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啊，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想听歌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收听这个好听的歌曲啊。

0: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苗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猫局啊，也是发来消息，他说在他们这个工作群里面有一个寻人启事啊，这个寻人启事呢也是真实有效，然后也已经给核实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王新梦，女，14岁，襄汾县新城镇人，2026年的8月20号20时许，在这个襄汾县的新城镇金昆明苑离家出走。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关注到过这个孩子的话呢，也可以来和这个家人取得联系。因为他这个信息里面没有描述他走时身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只是拍来了一张这个有这个照片，但是这个照片上不能显示他孩子穿的什么衣服出去的，但是是戴着眼镜的一个状态哈。14岁的一个女孩，
1: 是的，有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新城派出所的电话0357-362-2264 362-2264，或者是直接拨打110呢进行联系。这是拍来了一张照片，但这个照片比较模糊啊，能够看到是一名短发的女生。
0: 对，14岁的一个女生。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加详细的消息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来再跟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因为如果说孩子走时身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特征的话就更好，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去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样貌的，是吧？
2: 是，
0: 所以说只能通过一些语言的描述，衣服啊还有这个样貌特征啊等等，来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孩子。这个猫姐也说了啊，是一个初中生，因为14岁的年纪，就是初中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样子啊。那么也是希望，如果说您有发现这么一个姑娘的话，她这个照片当中一个是戴眼镜，另外这个头发有点像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圆圆脸的这个状态，是一个14岁的女孩。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10，或者是说呢和这个派出所来取得联系，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一位戴眼镜的小姑娘，14岁，王新梦，襄汾县新城镇人，是在8月20号是前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是在襄汾县新城镇的金昆明苑离家出走。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线索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0357-362-2264，或者是拨打这个110进行联系啊，都是可以的。
0: 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3份奖品呢也都已经是送出了，在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好听的歌曲。这个猫局也是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目前没有和蓝天取得联系的，就是蓝天救援队现在也是正在这个搜索相关的一些线索啊。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如果说您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孩的话，或者是前天的时候看到的话，都可以。他说家属只报了110啊，就是啊，家属只报了110，没有和救援队取得联系，是吧？其实也可以给这些家属一些建议，就是可以跟更多的一些救援队啊，或者是社会志愿的服务的力量啊，去取得联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救援和找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也会更加有效一些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也马上要到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来看到的是这个猫局啊又发来了一个消息，他说这个寻人启事是霍州曙光救援队发的比较清楚，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在7月31号，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这个信息没有更新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信息的更新，因为我们这个要播报的这个如果说是近期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是已经是一个月的时间了，你得确认一下这个消息是否是还需要播报啊，还是有最新的一个更新的状态，我们再来这个公布好不好？飓风也是说了，哦，这个下班了，嗯，是到我们下班的时间了，也是熟悉我们流程的啊。
1: 是，然后本色说有新闻能上电视，这上面，你是说到了我们的直播能上电视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呢，也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平台啊，也是官方的抖音平台。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周末下午的陪伴和守候。那么我们俩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那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4: 远程连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音乐才女蒋一桥，她的身上除了音乐人这个标签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标签，那就是香飘飘千金。哪个香飘飘啊？是的，就是那个号称杯子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的香飘飘。当然事实上是蒋一桥呢是香飘飘老总的弟弟的女儿，就是说呢老总是蒋一桥的亲大伯，香飘飘呢是家族企业啊，大伯呢是大董，占有最多的股份。蒋一桥的爸爸呢是副董，也是有很多股份。所以说呢，蒋一桥是香飘飘千金，这个话呢基本是没有错的。所以有人说，蒋一桥堪称音乐圈的姚安娜。蒋一桥呢是典型的90后啊，1994年出生在浙江湖州，高中的时候就曾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家境优渥，但是他呢却拒绝躺平。不得不说，蒋一桥呢是有追求、有情怀的。高一的时候，他自学吉他和贝斯，组建自己的乐队。16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考伯克利音乐学院，前两次据说都因为乐理薄弱被拒，一直到第3年才考上。他是在自己19岁的生日当天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想来呢，那应该是一。

很燃的时刻。此后蒋一侨的娱乐圈生涯就步入坦途，20岁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成为了周华健组的八强选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称为与自我的三次对话，第一次是懵懂，第二次是较劲，第三次才真正理解音乐需要沉淀。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音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来听他21岁的时候发表的第一支创作单曲，唱的就是自己最爱的爸爸。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这是一个孩子对爸爸的诉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音符，就如同爸爸对孩子的爱，简单却深刻，就如同孩子对爸爸的心，直白却充满感恩。爸爸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榜样，赐予我们面对世界的勇气，让我们终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首歌由蒋一桥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并把控歌曲制作各个环节，以最简单明朗的编曲来诠释歌曲的氛围。朴实的歌词恰如每个孩子对爸爸的心声，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会懂得爸爸，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想帮爸爸扛起那份责任。接下来的这首《疯闹》唱的是一种单纯疯闹的友情关系啊，也是蒋一桥献给所有同龄人的一首闺蜜之歌。

这首《疯闹》由蒋一桥和音乐人于飞共同担任制作人。为了强调这首歌的氛围感，制作人把这首歌的场景设定在一次闺蜜们的 party 聚会中，歌曲当中适时地穿插进各种欢聚的实景声的采样，令这首闺蜜之歌更有真实的生活气息。蒋一桥在演唱中仍然是采用了一种角色扮演式的方法啊，强调用语气和腔调的转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意和态度，十足呢是一个演员型的歌手啊。是的，疯闹的是一首属于两个闺蜜的歌啊，也是属于一群年轻朋友的歌，因此呢也决定了它是一首很突出群体氛围的作品。于是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蒋一桥决定继续沿用他正着力研究的电子 house 曲风，这也正是当下年轻人非常时尚的潮流语言，简单魔性，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心跳的律动。歌词也是无拘无束的宠溺词汇，甜蜜而热血，霸气又坦荡，正是一种放肆的年轻肆意的姿态啊！疯闹的语言里既有神魂颠倒，又有肝胆相照，女孩子的友情又一次令你刮目相看。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从我们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领导同僚、七零八舍等等，甚至毫不相干的人的嘴里听过太多太多次了？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迈向成人社会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怎么还不生孩子？你怎么还没买房啊？你怎么还什么什么啊？等等吧，各种裹挟着关心的逼问，总会如当头一棒敲打的你灰头土脸、晕头转向。任何的不知所措或不耐烦，都会再被回一句“我都是为你好”啊，搞得我们更加的是无言以对。作为一个即将奔三且性格自由奔放的女孩，蒋一桥对这句话显然感受的更多啊！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留长发呀？为什么不穿裙子呀？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大声？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工作，是吧？生活当中，女性显然更容易面对到更多的这种关怀式的责问和所谓过来人的指导，而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蒋一桥最想说的三个字就是"我偏不"。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兔子牙朱荣军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呢就显露出了音乐天赋，两岁的时候能完整的唱出一首歌，儿时就多次参加各种唱歌比赛。那个时候的他还有一个模特梦啊，爱看模特走秀的电视和视频，平时在家或者是上学的路上都喜欢模仿模特走猫步，也因此呢后来还做过平面模特，参加真人秀节目瑞丽，获得了中韩十强的好名次。2015年12月，他应邀成为酷狗旗下的音乐人，因为唱歌好听，长相甜美，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迅速走红。也许在他的心中早就绘制出了一幅彩色的音乐地图吧。来听这首由马雪阳担任词曲创作的《彩色地图》。

0: 首《彩色地图》也是网剧《我的差评女友》的插曲。我承认，我是那么想要和你到老，我也明白你总会拿我和别人比较。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拥抱，那我宁愿收回自己对你所有的好。爱与被爱，哪个人更幸福呢？当我垫着脚爱着你，你却不曾想过弯下腰回应我。尽管爱你时我也甘之如饴，但在一次次的被拒绝后，我真的甘心接受这段感情终于能由我掌控一次了，那就是不再爱你。
1: 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话，人生就像一趟无法回头的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朱子牙朱荣军的伤感情歌《愿你不再想起我》，唱出不被爱的人的脆弱和决绝，希望你不会再想起我的好，如果想起了，也别让我知道。

再来听一首可爱的单曲《棒棒糖》，清新的旋律配合着甜蜜的歌词，延续了兔子牙朱荣君一贯的甜萌画风，在不经意间撬动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青春回忆。歌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极具魔性的歌词展现了很好的气质，和现代女性专属的高甜蜜恋展现得淋漓尽致，打造出了一颗甜美暖萌的少女心。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回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10: ，Number Ten。

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美人》。

0: 开箱好歌曲也是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6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4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4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八期榜单上榜第二十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第十九位，斯丹曼做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第十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第十七位，楼顶楼顶爱曲上周第九，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曲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第十五位，郁可唯同样超常在榜单曲《见幸福》排名第十四，罗大佑的《所以》上榜第十三名，郭颖的新单曲《问爱》上榜第十二位，而上周的季军单曲万妮达的《Bad Boy》跌落至第十一。上榜第十位，黄子鸿版《如果宇宙有答案》，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名第九，摩飞定律乐团 Redberry 本周下滑两名排名第八，周深全新纪念单曲如约入榜排名第七，张艺兴北京的雨下滑两名排名第六，薛之谦的魅人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范晓萱老朋友本周跌落至第四名，王鹤野黄龄的过海本周排名第三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的是第二十八期榜单的冠亚军的诞生，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是否能够蝉联冠军。

0: 二十八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一名的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诞生，稍后揭晓。
1: Number two。

冠军单曲，还有金曲新光位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凌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刚们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王伟，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要的故事非南即北，写词的人偏爱南方和北方这样的字眼，因为归根结底，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代表着远方。远方有希望，有梦想，还有诗和流浪。雷秋文，往南。

色古香，小桥流水，长亭深巷，青砖红瓦，是我对南方小镇的印象。早在我立志当一个文艺青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背上吉他，带上单反，打着远离城市喧嚣的旗号，流连在这种小镇中间，感受风土人情，一定是非常陶醉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曾经经历过某一些歌曲所描绘的那种体验、思考和感叹。我们似乎会用尽全力去讨好世界，然而我们却很少真正的讨好自己。

实我理解你为什么遇到喜欢的人会觉得自卑，因为你觉得他太美好了，有趣幽默闪闪发亮，配得上这世界上一切的赞美。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找到自己的差距，哪怕只有一个环节你没有他优秀，没有他好，就进入到万分自卑的深渊里。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犯过的错。所以说在遇到真的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难了，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走向你。和拥有爱情相比，我更希望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坦荡地说出，我可能不是那种受所有人都喜欢的人，我有太多的缺点和不完美，可能和你之前一切的择偶标准背道而驰，我习惯退缩，习惯自我保护，习惯先说喜欢然后紧跟。当然虽然我不是你期待的喜欢的样子，也不会努力变成你期待的喜欢的样子，我也不会强行的要求你喜欢我的样子，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勇敢的喜欢你。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对于我们来说，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弥足珍贵。有一个跟你说晚安的人，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珍贵。每一句他对你说出的晚安，都包含着数不尽的心思。海先生，晚安姑娘。

看到过一句很喜欢的歌词，晚是全世界的晚，安是你的安。有人说民谣是最美的情话，比如这一首歌。哎，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人跟你道晚安，就把这首民谣当作我对你说的晚安了。

张学俊曾经写下，有时候你不得不放弃一些人，不是你不在乎，而是他们不在乎，很遗憾没能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天空下雨，我开车慢慢地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中，赶着时间去向下一个目的地。当时内心有点小浮躁，前奏的吉他声伴随手鼓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丽江那座经常飘着小雨的古城。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70%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器制品。本月一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有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参加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60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心安全，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

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吗？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借户、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借户，专业的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9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 29.1%， 较上年增长 0.1%， 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0990人，占全市人口的 28.5%， 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 3.5 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 23%。 无论是在京都生活十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

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尽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中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救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中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

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

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中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中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然有条件思考中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 87.45 岁，男性 81.41 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 8% 上调至 10%， 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 0.001% 至 0.001%。

0.02% 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 0.002%。 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十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七成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 50.8%， 70至74岁占 33.5%， 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

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巴逊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柏更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更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一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柏更一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万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柏更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

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她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她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她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京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四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8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他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近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一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信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1个多月后，她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带，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

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九月九的重阳节。那茱萸袋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袋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0: 心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2: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就好像我们有人间四季一样，

弹幕刚刚说人间四季，哎呀，有春风、夏花、秋月、冬雪，春之风暖暖清新微微来，夏之花芳香沉醉着时光，还有秋之月思念回首的遥望，冬之雪梦幻中飞舞的清扬，所有的这些当中80%也许就刚刚好了，80%完美的日子

0: 想起来，刚刚好像看到宝姐姐说，因为会美错和爱错，所以才是80%完美的日子。正解，但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错过，所谓的遗憾，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刚刚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80%完美的日子》。不用100%，80%就刚刚好。突然想起来，昨天在和堂妹聊天，她跟我说啊，真的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她悟到了。她说，感觉啊，有的时候生活可能不会给你最想要的，但是可能她给你的却远远的超出你的期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朝着那个方向走，就算在这一路上可能不是立即立竿见影。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陪伴在你的身边，不管是不是在忙，或者前段时间在忙的夏花，今天有点忙的空白，有音乐相伴在你的耳边。

0: 歌案例又来了，
1: 点歌一定会有好运发生哦。而且我要温馨提示大家，点歌这件事儿啊，不一定非得是你点给别人，也可以点给自己哟。刚刚0800说啊，我选了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再陪老伴儿一起听，这不就是一种陪伴吗？哪怕不需要告白，只需要把歌打开听，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绿野仙踪说，哎，刚刚陈绮贞的那首80%完美的日子很有意思哦，因为他的歌迷好像很喜欢玩数字游戏，什么九份的咖啡店啊，80%完美的日子啊，等等等等，看来数学还不错哈，但是没有十全十美，是不是？其实都是差那么一点就刚好了，但是九份刚好也是一个地方呀。突然间想说，心里面又开始心驰神往一些啊，曾经去过的地方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歌曲来帮助你留下那些片刻。下面一首歌，大橘说下一首小猫，收入下花说小猫可撸可抚，今天选择小猫的人也不少，因为今天我们的歌单呢都是名字，没有歌手的名字。那其实一首歌的歌名当中，可能除了蕴含了这首歌本身的意义之外，也有你对于这首歌的联想。说到小猫，你会想到什么呢？会觉得好舒服，有的时候看着自己家的猫就会觉得被它们治愈，会知道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享受太阳的感觉，慵慵懒懒的感觉，自在的感觉。小猫来自黄坤。

在你需要疗伤的时候，喵喵喵喵喵，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刚刚看到啦啦啦，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也欢迎一下新朋友哈。这是一位新朋友，叫做青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冒个泡，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关注和鼓励。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会遇到那些低谷的时刻，我不知道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也在想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听到了一首歌或者听到了一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歌单大家都拿在手里了，会想说，有人说，比如老 K 说，今天的这个歌单超纲啊，一首都没听过。但是听到了这个演唱者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是他唱的呀。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关注那些特别热的歌，那些热的歌呢，也因为大家的关注而变得越发的热了起来。但是也有一些我认为所谓的遗珠之作吧，就是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但依然很好听。下面的这首歌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今天有两首隐藏曲目。之所以把它们隐藏起来，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把它们出现在歌单上的话，大家会因为熟悉而去选它们。这就是第一首

小小的小，刚刚是跑步的女生，现在是做饭的女生。三木发来了一张淘气的女生。

0: 2022说，我是女生，肤白貌美大长腿，不爱哭，坚强又柔软。最后的钢琴声就特别像是不爱弹了，爱谁谁吧，也是一个洒脱任性的女生的形象。那么哎呀，今天突然间发现上半段来不及播另外一首歌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放到下半段。这里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很喜欢这个前奏，带来那种嘎巴脆的感觉。一万小时，不是之前有一个十万小时定律吗？是一万还是十万？一万小时定律。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聊天。

没错，是一万小时定律。我这一不小心给弄成了十万，突然间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了10倍耶。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

刚刚的一万小时是来自宇宙人的，对，谢谢三木的提醒，那是十万个为什么，把这俩事儿给弄混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一万小时这个定律就是，你在一个领域当中坚持一万个小时，就一定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在正轨上，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一不小心爱错了，不如及时调转船头，一切还来得及。包括生活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一种方法怎么都行不通，可以换一种方式。

听说爱素未必不是一种幸运，感觉这有故事啊。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爱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错的还是对的，往往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回看的盖棺定论。至少我知道，有的时候美丽的错误也挺美的。

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刚刚我想说，刚刚子琪刚才找不着了，他说感觉今天的歌后面每一个都有一个伤心的故事，未必是伤心，有可能是五味杂陈，有关一个戛然而止的夏天，

麦克斯王说，今天的歌是为明天做铺垫的吗？没错，我们这得欲扬先抑，或者说先去做一个回顾，给所有的那些遗憾一个出口。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也是隐藏起来的一首老歌。我刚才说了什么来着？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再回首的过程，然后明天我们要关注现在、当下和未来，记得来点歌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些事儿不是不在意，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小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后来却因为忙再也不跳了。学生时代很爱喝学校附近几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喝腻了。曾经需要攒好久的钱才买下的大衣，如今躲在衣柜的角落里有了灰尘。所以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两个生命体能长期相处是多么的不容易。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柔，对全世界都更有耐心。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回忆真的能让一个人变成神经病。前一秒还是嘴角微扬，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有人说，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儿，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讲一万句不如让他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置身事外，谁都可以心平气和，身处其中，谁还可以淡定从容。所以请不要轻易地评论任何人，因为你不是故事里的人。

人生就像舞台，不到谢幕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精彩。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给我留言。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明天再会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深夜，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加一整天的情绪才能够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第一首歌来听我怀念的，怀念年少无忧的日子，怀念毫无保留的真心。人到中年，满身烟火疲惫，格外想念从前简单纯粹的岁月。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一

李克勤的《红日》啊，这也是唱给啊我们需要在夜深人静给自己第二天打气鼓劲儿的人的一首歌。生活一地鸡毛，偶尔也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戴上耳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消解所有生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夜深人静适合一个人单曲循环的老歌。我们人到中年，心事只能够留给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等一分钟》，满满的是来不及的遗憾，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够抓住的机会。夜深独处最容易被这首歌戳中雷点。人到中年，喜怒哀乐很少会和旁人再来分享，白天扮演着好丈夫、妻子、父母、打工人，只有深夜独处的片刻才完完全全做自己。耳机里循环的这些老歌，就是我们藏起来的心里话。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

0: 们的中国梦。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情渐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0: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造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
1: 我能

蝉鸣穿透燥热空气的瞬间，记忆总被染成柠檬汽水般的透明色。那年树影摇晃的午后，你踩着碎光哼歌走来，发梢沾着海盐味的微风，像歌词里搁浅的鲸鱼等待潮汐。我们曾以为晒红的脸颊与冰镇西瓜就是永恒，却忘了夏天是风未写完的情书，墨迹在雨里晕成遗憾。如今空调外机轰鸣着循环往复的四季，而那个关于海浪与单车林的夏天，早已封存在融化的彩虹冰棒。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0: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1: 等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

方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记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